我不叫你们出征反我三年梦那发出去没有多少钱我为你别出征我为你别出征我得看出去没有多少钱我让你说我不念我出征